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旗舰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北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

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三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蓝

后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麦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

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班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双节换些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闽善怀橘，让生活持续绽放。FM 九二点八，品质养老专题访谈。让每一位长者安享晚年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也是一座城市对民生最庄重的回答。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乎百姓福祉，更关乎城市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访谈。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历城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肖娜女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品质养老的话题。郭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最近我们有了解到历城城发集团打造的闽善怀橘康养社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业，那目前

0: 经正式进入了长者招募阶段。那作为项目的带领者，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城成发要做这样的一个康养项目？
1: 其实养老既是一项民生事业，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主义的事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建成，能不能运营，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真正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父母未来在哪里生活，怎样才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康养社区最初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建设一个养老机构，而是希望依托国企的责任和资源，把养老这件事真正做得更加专业、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我们希望为长者提供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健康生活、享受生活的家。
0: 在刚才您提到的家，我觉得这个词啊特别的有温度。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老，第一个反应还是身体不好了才去养老机构。那淮局希望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吗？
1: 是的，我们理解的养老不应该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淮局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淮局，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0: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淮局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淮局规划了医疗、护理、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0: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淮局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1: 医养融合是淮局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0: 那目前淮局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淮局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淮局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淮局，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0: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1: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淮局，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

0: 好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1: 那最后作为历城成发集团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怀橘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怀橘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城成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怀橘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1: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城成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怀橘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2: 锁定，请锁定，跟928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92.8
2: 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整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后。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2点。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

0: 算了，大家都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
2: 我比你帅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敏善怀橘，让生活持续绽放。 FM92.8 品质养老专题访谈，让每一位长者安享晚年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也是一座城市对民生最庄重的回答。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乎百姓福祉，更关乎城市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访谈。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历城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肖娜女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品质养老的话题。郭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最近我们有了解到历城城发集团打造的敏善怀橘康养社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业，那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长者招募阶段。那作为项目的带领者，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城城发要做这样的一个康养项目？
1: 其实养老既是一项民生事业，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主义的事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建成，能不能运营，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真正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父母未来在哪里生活，怎样才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康养社区最初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建设一个养老机构，而是希望依托国企的责任和资源，把养老这件事真正做得更加专业、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我们希望为长者提供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健康生活、享受生活的家。
0: 在刚才您提到的家，我觉得这个词啊特别的有温度。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老，第一个反应还是身体不好了才去养老机构。那怀橘希望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吗？
1: 是的，我们理解的养老不应该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怀橘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怀橘，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0: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怀橘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怀橘规划了医疗、护理、

0: 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1: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淮局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0: 营养融合是淮局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1: 那目前淮局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淮局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淮局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淮局，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1: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0: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淮局，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1: 那最后作为历程成发集团的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淮局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淮局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淮局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1: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淮局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造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

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常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6: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7: 秋季养生适宜吃哪些中药？
8: 以下八类适合秋季养生的中药，可作为膳食的食材，或煮粥，或煲汤，或煮茶，或做菜，易融入大家的日常饮食。玉竹，玉竹有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的功效，其所含维生素 A 对改善干裂粗糙的皮肤状况有不错的作用。百合，百合特别适合养肺养胃的朋友食用，而且百合有清心润肺安神定志的功效，失眠者可以多吃一些，但脾胃不佳者应将脾胃调理好后再服用。西洋参，西洋参有补肺降火、养胃生津之功，日常生活中西洋参的食法多种多样，无论是煲汤还是泡水都是不错的方法。沙参，沙参有养阴润肺、益胃生津的功效。菊花，菊花可明目、清热和散风。杜仲，杜仲能补肝肾、强筋骨，特别适合老年朋友服用。山药，山药补而不滞，不热不燥，无论男女老少、体健体弱都可食用。枸杞，枸杞可以补肝肾、明目、安神，对于老年人，枸杞子含有润肠通便之功效。
6: 人民药监为人民。
9: 服务员，来个你们店的特色菜。
10: 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适度点菜。
9: 好，就是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10: 这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9: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10: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9: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10: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11: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12: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13: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14: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5: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7: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16: 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17: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啊。
16: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17: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18: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16: 愿意。
17: 我先来。盘盘进餐，利家富国。
16: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19: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0: 友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

0: 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1: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0: 北京时间18:3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0: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 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7: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

0: 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3: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2: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5: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6: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7: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6: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2: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 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9: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2: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1: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3: 这是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11: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1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德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5: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

0: 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3: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4: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3: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3: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4: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3: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4: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三季度攻坚冲刺，山东多地制造业企业满产赶订单，创新赋能产业链升级。
1: 向心而行，以智致远，科技创新激活制造强省新动能。
0: 山东办好民生关键小事，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1: 山东加快算力中心建设，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为千行百业发展注入数字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三季度攻坚正酣，我省各地重点制造企业投产扩能，创新攻关，开足马力赶制国内外订单，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2: 作为2026年聊城市重点产业项目，山东木坤机械年产500套六轴钻孔机项目正式投产运行，依托新上的研磨机、钻孔机等先进设备加持，产品精度高、稳定性强，助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补链强链。公司总经理周坤：
3: 产品主要应用在 PCB、 线路板机、 AI 设备，像三坐标、二次元影像仪这些地方，主要呢销往是广东深圳、武汉、韩国、日本。截至现在，订单已排到明年3月份。目前我们企业也是三班倒，保质保量的完成客户的订单。
2: 三季度是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潍坊、青州市各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全力冲刺年度目标。在潍坊亚冠动力生产车间，供应中建、中铁、国家电网等重点单位的发电机组正在加紧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市政工程等领域，部分产品远销海外。今年企业持续迭代智能机组等新品，订单充足，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能。公司负责人门海宁：
4: 我们主要生产柴油机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智能机组及储能电站系列产品，功率啊覆盖全规格，可满足各行各业的应急供电、常备供电和绿色储能需求。
2: 创新驱动发展，在菏泽定陶，山东智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精细化工领域，专注消耗剂、阻垢剂、脱硫剂等高端工业助剂研发生产，以自主研发打破进口依赖，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企业技术团队研发出适配各类复杂场景的专用助剂产品，大幅提升产品稳定性与适用性。在德州下锦，山东宏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有研发平台，专门研发高端定制纤维，补齐高端产品短板，靠新品稳住海外市场。公司副总经理王振凯：
5: 今年我们海外销量增长非常快，目前来自巴基斯坦的海外订单已经达到6000多万元，当前我们产量约430吨每天，目前已经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
1: 近年以来，山东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聚焦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突破产业瓶颈，夯实发展优势，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6: 在位于威海市的恒科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展厅内，刚刚上市的 A4 彩色激光多功能一体机成功吸引了采购客户的目

0: 光。这家从代工起步的打印机企业多年来持续深耕核心技术研发，已拥有打印机产品30多款，专利200多项，成功实现品牌自主化跨越。当前威海正依托完备的打印机产业生态圈，推动本土企业由加工制造向创新制造品牌运营突围，持续擦亮全球打印机基地名片。公司副总经理杨青松，
1: 上半年的整个市场表现的非常亮眼，入围了多地的省市级的一些重点项目，订单呢也是排到了一个季度之后了。我们会继续加大产学研的一个合作，目标就是整个打印机品牌的一个头部，争取做到了前三。
0: 淄博是持续做强新材料主导产业，推动企业攻坚细分领域核心技术，加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在山东科仪之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电子覆铜板用树脂正在加速生产。企业作为国内首家实现苯并恶禽树脂量产的科创企业，已研发百余种新型树脂，千余项应用样本，产品广泛适配 AI 服务器、5G 通信、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公司总经理李永笃，
2: 依托企业自建产品大数据库，最大化的释放原创技术优势，持续优化产品性能，致力打造全国领先、影响国际新材料格局的原创科技企业。
0: 在新材料产业赛道上，德州市同样跑出了加速度。走进山东启士新材料有限公司，智能设备精准作业 EPP 高性能喷涂塑凝液体橡胶防水防腐涂料正在陆续装车发货。这款拥有180项国家专利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高可降低 86%， 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70%。公司物流部经理张宏祥，
3: 产品以皮肤式无接缝防护、超10000小时使用寿命等特性，破解深地高压防水渗漏、材料易老化等行业痛点，适配地下室实验室等复杂场景，核心竞争力行业领先。
0: 聊城市引导企业聚焦技术改造、设备换新，加速释放产能潜力。走进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处理500吨低温大豆片生产线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已顺利运行。过去依靠人工控制的温度、压力等参数，如今全部实现自动化控制，企业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降本减耗多重目标。公司副总经理曹连峰，
4: 我们这条生产线在改造之前呢，各个参数控制主要靠人员控制，质量不稳定。通过这次改造呢，温度、压力等参数全部智能控制，不仅保证了安全，而且质量更加稳定。
0: 潍坊青州市以树转质改赋能传统产业，推动现代畜牧业向智能化、无人化转型。在山东国科智诚农牧机械有限公司车间，智能饲喂、推料、收料等多款畜牧机器人加紧组装下线。今年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攻克牧场人工成本高、饲喂精度差、作业效率低等行业难题，实现产品迭代，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全新增长优势。都是公司生产经理陈海涛，
5: 升级后的设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运行呢更稳定，能耗更低，适配性呢更强，真正实现了牧场全自动定时作业。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山东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深耕城市更新、全民健身、医疗便民、养老服务等民生领域，用心用情办好身边实事，把民生温度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感。请听报道。
0: 在威海荣成市明珠路改造工程现场，挖掘机与施工人员协同作业，沟槽开挖、管道铺设、路基压实等有序推进。今年荣成市启动总投资2.2亿元的城区排水管网提升工程，覆盖4大河流流域及多个城市片区，让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荣成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程科张鑫，
7: 这次改造我们加大了排水管径，让道路排水更加流畅，同时提升了道路协议标准，大大提升了道路的使用寿命。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临沂市将健身场所更新作为重要民生实事来抓，织密15分钟健身圈，满足群众就近健身需求。刚刚完成改造提升的临沂河东滨河健身长廊，每天一大早就人声鼎沸，前来运动健身的市民络绎不绝。临沂市园林环卫保障服务中心养护管理科副科长胡宇毅，
8: 场地的舒适度和完整度

0: 提升了一大截。我们还新增了8个压腿器材，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来参与到运动活动中。
1: 健身有去处，健康有保障。德州宁津县聚焦群众就医远、咨询难问题，采取社区巡回义诊加固定站点服务结合模式，推动健康服务下沉基层。宁津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孟祥勇说，医院今年已开展社区义诊40多场，服务群众3000多人次。
2: 持续拓展健康服务范围，书写新时代县与公立医院为民服务的暖心答卷。
1: 在德州武城县，农村独居高龄行动不便老人的吃饭问题也有了着落。当地依托幸福食堂延伸养老服务触角，配套开展义诊、义检、文艺汇演等便民服务，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武城县广运街道东流庄村村民吴向英：
3: 给我们立房，给我们沿街坊照顾我们，我们真是活得开心，活得高兴，活得健康。
1: 聊城高新区聚焦特困人员需求，开展常态化日间照料服务，年均服务 1.9 万次，覆盖全区438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聊城高新人才发展集团运营事业部负责人杜国卫：
4: 我们构建培训加实操加复盘闭环赋能体系，确保特困人员遇事有人应，疾病有人救，日常有人护。
5: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算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力，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山东不断加快算力中心建设，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位于德州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就是其中的样板项目。请听报道。
6: 北京生物信息计算中心是一家从事生物样本库建设的企业，在全国布局分中心的进程中，他们选择入驻德州的鲁北大数据中心，承接国家疾控中心和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项目。北京生物样本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志军：
7: 在咱们国家范围之内是不允许进行样本交易的，但是基于这个实体的生物样本取得的这些信息脱敏之后形成数据集，这个数据集是可以进行交易的，可以对于生物药品的研发的过程当中靶点的预测、发现、寻找和验证提供支持。
6: 这样的转换最需要的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支撑。近年来，山东启动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明确支持有条件的市建设区域算力中心。占地200亩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就是山东重点规划的三大省级区域分中心之一，今年4月一期正式投用。
8: 作为山东第一、全国前十的超大规模推理算力中心，鲁北大数据中心的整体规划算力达到了510匹。什么概念？全部满负荷跑起来，等效于25万多台高性能电脑同时在运算。也就是说，你眨一下眼睛的功夫，这里已经完成了超过500千万亿次的计算。
6: 德州市临城区数字赋能促进中心大数据中心保障股股长李直：
9: 之所以呢在我们这里建设算力中心，一方面呢是按照省里德州、枣庄、烟台三大节点的布局，可以辐射周边7个城市的算力需求；另一方面呢，这里能够承接京津冀算力外溢与数据产业的转移。目前我们在全省已率先通过国家首批算力基础设施审核。
6: 这个算力中心总投资70亿元，作为重资产长线项目，它的建设回报周期长，企业自筹资金压力突出，为此政府部门提供了大力支持。德州市临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甲东：
10: 目前已争取到农发行政策资本金4亿元，政府专项债约4亿元，同时呢积极对接政策性金融工具、省预算的资金等渠道，将政策红利落实到项目建设上。
6: 除了资金，电力供应是大数据中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8: 行业里有一句话叫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就拿这里来说，强大的算力背后，一年光用电就烧掉9700万度，相当于4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总量。因为能耗巨大，数据中心又被称为不冒烟的钢厂。
6: 山东天衢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松：
11: 那么为了节约用电，我们推广使用先进节能装备，比如说采用浸没式液冷等前沿技术，将 PUE 值降至 1.1， 节能效果超70%。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尝试利用周边的光伏、风电等绿电资源。
6: 绿电好，但绿电脾气不好，一开始对于是否使用企业也有不小的顾虑。刘松：
11: 算力业务

0: 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极高，如果意外出现断电造成的数据损失，我们的赔付是要按秒计算的。风电光伏呢，看天吃饭，发电存在波动性，直接使用不给算力中心的业务带来用电隐患，这也是行业的普遍痛点。
1: 为解决这个问题，山东又为这里批复了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计划投资8.84亿元，配套建设储能系统以及输变电设施。德州市临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甲东：
2: 这就像一个智能管家，通过先进的数字化平台，将周边的风电、储能和大数据中心紧密联动起来。当风电充足的时候，优先用绿电，并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无风的时候，储能电站和电网调剂的作用就能及时补上，实现削峰填谷，保障数据中心用上稳定绿色的电力。
1: 根据规划，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将为鲁北大数据中心提供80%绿电供应，算力与电力牵手，成本降下来，企业自然也纷至沓来。山东天渠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文志：
3: 目前园区已经有浪潮集团、中电云、多晶科技等10多家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入驻，我们也将充分发挥算电协同的独特优势，着力打造全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先导区和100亿级数字产业集群。
1: 目前山东已建成各类数据中心144个，总算力规模从5年前的不足2 EFLOPS 到现在已超过28.7 EFLOPS， 其中智能算力占比提升至65%，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边缘算力均覆盖全省16市，为千行百业提供强大算力支撑。
4: 淄博把数字技术作为激活三农发展的关键变量，全方位变革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乡村治理、惠农服务全链条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5: 眼下，沂源县32万亩沂源红苹果进入了果实膨大、糖分积累的关键生长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的刘思怀有了智慧帮手，物联网数字管家实时采集土壤伤情、光照、温度等环境数据，果实、茎秆、叶片三大管家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为果蔬生长保驾护航。山东华盛果品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齐凯：
6: 套上袋之后，我们就需要开始监测它的果实变化情况了，给我们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指导种植情况，知道什么时间去干什么农事操作，通过不断的管理能提高到80%左右。
5: 在华盛果品的数字指挥大厅，一块大屏串联起果园生产与市场两端，实时更新不同规格苹果的市场收购行情，以市场需求反向指导果园生产管护。山东华盛果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主管李秀琴：
7: 你看85的价格现在是可以卖到8块多，60的苹果现在才卖到1块多。我们运用了数字化管理之后，我们果园苹果的质量、口感、色泽都相对有所提升，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产值提升了2倍。
5: 这是淄博创新打造的云大脑、云产业、云市场、云金融、云乡村五朵云数字化改革工程，其中依托云产业建设，淄博聚力打造苹果、黑牛、猕猴桃等6条链通数融的数字农业特色产业链，持续打通产、加、销、服各环节数字壁垒，从果园良田的精准种养到流通、金融、乡村治理的全域赋能，淄博五朵云改革多点发力。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淄博的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园区依托云大脑，玉米植株挺拔，籽粒饱满，丰收在望。淄博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园区管理部副主任段晨磊：
8: 有一个数字化大脑，当就是农户给我们提出定制化需求之后，通过配肥机吸取不同的原料进行混合，最终达到咱们用户的这种定制化的需求，大概推广了有5000余亩，去年也进行了一个测产，最终的产量比正常来说高出了12%左右。
5: 这个由中农数院牵头承担的山东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采取科研单位加推广单位加种植大户示范模式，形成科研、推广、种植大户紧密合作，在示范中持续优化技术方案的良性机制。淄博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陈宝清：
9: 这个应用面积呢，达到了一个10万亩。当前我们是从中国农科院6个研究所引进了相关团队13支，人工智能模型、农业智能装备、农产品加工三大领域。
5: 截至目前，淄博已梯次实施数字农业重点项目超100个，推出典型应用场景70个，推动农业生产更精准，产业发展更高效，农民增收更稳健，乡村治理更智慧。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刘元忠。
10: 加快构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全力把农业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增收链拓宽，让更多农业增值收益留在乡村，惠及群众。
5: 近日，传承千年一脉，争做文化传人，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开班仪式在聊城举行。中医药文化课程正式纳入学校延时服务，实现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让千年中医药国粹扎根校园沃土。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书香萦绕，培训学校老师以生动通俗的语言为现场师生讲述了聊城籍中医亚圣程无己的千年佳话。聊城市程无己研究会相关负责人深刻阐释了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时代价值，寄予全体学子珍惜学习机会，主动探索中医药知识，传承传统医学智慧。聊城市新华路小学四年级学生刘淑仪：
11: 今天我学习了程无己的事迹，十分感动。他帮助了穷苦人民，传承中医药文化，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1: 仪式上，主办方为同学们送上了专属礼物，发放了《伤寒论著》朗诵读本和手工中草药香囊。随后，全体师生齐声诵读《医学三字经》经典段落，朗朗同声传承千年医脉，以趣味化、沉浸式的教学模式，让晦涩的传统医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新华路小学中医药经典诵读班班主任段杰：
12: 我们开设经典诵读班，旨在以读启智，以韵传情，让千年中医药文化浸润同心。课堂上，我们带领学生诵读《医学三字经》等经典，搭配趣味科普，让孩子们知药性、悟养生、明哲理。
4: 一栋大棚四季果蔬，在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美好延徐省级乡村振兴片区，一座现代化蔬菜园区正在拔地而起，补齐当地草莓产业季节性增收的短板，实现四季有果、全年有菜，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5: 眼下，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安心鲜采研一菜园项目建设正酣，十二栋高标准日光温室已拔地而起，工程进度超七成。这一项目是美好延徐省级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产业项目，由研一村联合周边五个村共同实施，总投资1750万元。东营市工信局驻研一村第一书记曹成军：
13: 项目加生活，四川全产值六个村集体，农户带动村集体丰收100万元，农户增加就业岗位50余个，人均总收入农户达到3万元。
5: 延徐片区是广饶县草莓主产区，30多年种植历史，年产值近2亿元。但草莓种植有季节性，每年五月草莓倾棚后，便进入长达近半年的夏休模式，土地歇茶，带来人流客流减少，成为制约片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瓶颈。如何让半年闲变成全年忙？广饶县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决定以美好延徐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建设为契机，启动安心鲜采研一菜园项目，专用于蔬菜种植，与现有草莓大棚形成功能互补，通过错位发展补齐产业链断点。广饶县广饶街道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严聪聪：
14: 在项目内推行蔬果轮作的一个模式，我们还融合了乡村采摘以及旅游观光、生态民宿等一些新的业态，争取年内游客能够提升50%以上，聚力于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省级样板片区。
5: 全国残疾人职业教育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今天在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举行，活动汇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教院校代表、助残企业及行业专家，通过成果展览、政策解读、案例分享等形式交流育人经验，活动持续到13号。
4: 今天，青企大会2026暨青年企业家赋能济宁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在曲阜尼山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300余名青年企业家、科创专家、行业新锐，聚焦济宁232优势产业集群、15条标志性产业链精准对接、深度洽谈、7个高成长性产业项目现场集中签约。
5: 9月9号至11号，2026年山东省黄河流域应急救援青年志愿服务培训交流营暨工作推进会在临清举行，全省16市应急救援

0: 干志愿者参加。围绕伤员搬运及心肺复苏，5x40米折返搬运重物跑、小型无人机应急救援操作等项目开展技能比武，旨在实战化比拼当中提升专业救援能力。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枣庄13号早晨有雾或轻雾，鲁南地区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0到31度。德州多云转晴，15到29度；聊城多云，18到31度；泰安多云，18到29度；菏泽阴，18到27度；枣庄阴，20到25度；济宁多云，17到28度；临沂阴转多云，19到26度；日照阴，20到26度；青岛多云，22到28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威海多云，19到27度；潍坊阴，19到30度；淄博阴转多云，17到32度；滨州多云，18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8到29度；济南多云，20到31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转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再来关注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至1米的清浪，浪向西南，黄海中部将有 0.5 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转北，渤海将有1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西南转东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济南、济宁、临沂、日照、泰安、威海为潍坊、烟台、枣庄、淄博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滨州、东营、德州、菏泽、聊城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2: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薛征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孟石盆盖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盖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

0: 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卦批准名号：辽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底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

0: 最新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的是晚上八点。
1: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2: FM 92.8，
1: 发现好音乐。

挫折，坠落了灵魂的星辰，一个人冷不冷，你一吸吐温还能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皂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

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算尽，

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2: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龙寺为皇帝敕建，是皇家香火院，信佛的皇上偶尔出来敬香就到这两所寺庙。因这一层大龙福寺不但香火极旺，而且寺前的庙室也是京城里头规模最大的，每月逢九逢十，庙前广场到处都支起棚子，除了日用百货，此处庙室最吸引人的多是旧书古榻、下鼎商仪、楚歌汉镜等古董。到后来这里又添了花市，每年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大龙福寺的花市就开张了，各色盆花如春之海棠、迎春、碧桃、夏之荷、柳、夹竹桃、秋之菊、冬之牡丹、水仙、佛手、梅花等等，还有众多的南方花卉如山茶、杜鹃、天竺、虎刺、紫薇、珠兰等等，在这花市里是应有尽有。京城一帮拾花高手更是有本事纳四季于一室，然后又都搬到这大龙福寺的花市上来，让众多前来赏春的游人大饱眼福。今年的二月初二，大龙福寺的庙会花市如期开张，一大清早就扯旗放炮、吆五喝六，闹哄哄一片。已过四排，只见张居正乘坐的小轿在大龙福寺的胡同口停了下来，他刚撩开轿帘走出来，突然看到一团黑影飞来，连忙一闪，只见那团黑影扑的一声打在了轿帘上，深蓝绒布给活生生穿了一个洞。张居正反身一看，从轿子里拾起了一只枣树做成的粑粑来。这时早有一个年轻轿夫疾跑过去，像拎小鸡似的拎了一个小孩过来，嘴里还恶狠狠地骂道：混账小畜生，你这一拔差点要了咱老爷的命，快跪下赔罪。说着把小孩往地上一灌，小孩吓得跪不住，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张居正俯身把孩子牵起来，拿着木拔和颜悦色地问道：娃儿，这木拔是你的？小孩抽泣着点了点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

0: 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1: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3: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1: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1: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2: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

0: 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2: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3: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5: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

0: 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4: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3: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5: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6: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8: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5: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

0: 乘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 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山东率先基本建成交通强省，作为山东民航史上规模和投入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经过4年的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冲刺收官的阶段。请听报道。
1: 从空中俯瞰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60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新跑道、塔台、综合交通中心轮廓清晰。项目将重点补齐既有机场运力接近饱和、空铁换乘不畅等短板，打造一座空铁轨路一体化的现代化综合航空枢纽。按照规划 ，T2 航站楼改扩建面积最大，是整个项目客流集散与综合交通转换的核心枢纽。然而，在建设之初就碰上了一块硬骨头。
2: 这就是目前亚洲超大航站楼无缝钢结构屋顶，也被称作 T2 航站楼的天空之顶。它的面积相当于23个标准足球场，而单单搭建这样一个屋顶就得需要1.49万吨钢材。
1: 网架本身是球杆铰接网格，像一张巨大的钢铁网格床垫，钢度偏柔，再加上面积巨大，一旦抬升时各处步调不一致，变形会快速传递扩散。球节点钢管杆件会额外承受拉扯挤压应力，威胁结构安全。中建八局济南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主楼生产经理冉威：
3: 我们项目经多轮施工模拟演算，最终呢将网架整体划分为7大提升区域、24个提升段，先在地面整体拼装成型，最后呢再依靠大型设备分区同步抬升。
1: 然而温差、风力、湿度等因素如同无形的推手，随时可能改变网架的形态，影响拼接精度。中建八局济南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主楼钢结构负责人张维一：
4: 在现场一共安装了119个监测点位，就好比给整个屋顶装了一套智能感应的系统，像温湿度、关键倾角等这样的数据，我们能够做到实时捕捉，及时进行纠偏调整，最终将整体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范围以内。
1: 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先后攻克了新材料应用、基坑管控等一系列难题。去年年底，航站楼主体结构完成验收。T2 航站楼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将升级到4300万人次，相当于现有 T1 航站楼的3.6倍。
2: 技术赋能筑牢航站楼建设根基，而对于普通旅客而言，一座机场好不好，更看重换乘是否便捷。和航站楼同时建设的还有综合立体交通中心，它同步引入了济滨高铁和济南地铁，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飞机快速换乘。
1: 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济南指挥部指挥长曹前贵：
5: 未来乘客从高铁出站后即到达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在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即可办理值机、行李托运等手续，步行5分钟之后即可到达 T2 航站楼。
1: 综合交通中心地下叠合高铁、地铁，地上集合换乘大厅、停车楼，多个参建单位交叉作业，作业面互相影响，谁先干谁后干，材料什么时候进场，作业面什么时候移交，一步错位就可能导致全线窝工。对此，所有建设方参与的联席会议雷打不动地开。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遥墙机场项目技术工程师王淼：
6: 从施工开始到现在，像这样的会议记录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上百份了。各个参建单位在会上统一计划、统一调度，利用 BIM 技术提前进行了施工组织模拟和碰撞检查，梳理出土建、机电等各个专业和工程周边接口的关系，明确各单位的界面划分，避免作业面互相占用，做好工序交接。
1: 在步调一致的相互配合下，综合交通中心装饰装修工作已完成96%，空铁路轨四为一体的换乘模式能辐射周边10多个城市，覆盖7000多万人口。项目建成后，济南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5500万人次，货物吞吐量52万吨，规模跻身国内机场前列。随着3600米双跑道的建成，飞行区升级至 4F 最高等级，可满足全球各类大型宽体客机起降需求，有力赋能山东对外开放与区域协同发展。
7: 三季度攻坚正酣，我省各地重点制造企业投产扩能、创新攻关，开足马力赶制国内外订单，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8: 作为2026年聊城市重点产业项目，山东木昆机械年产500套六轴钻孔机项目正式投产运行，依托新上的研磨机、钻孔机等先进设备加持，产品精度高、稳定性强，助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补链强链。公司总经理周坤：

0: 产品主要应用在 PCB、线路板机、AI 设备，像三坐标、二次元影像仪这些地方。主要呢，销往是广东深圳、武汉、韩国、日本。截至现在，订单已排到明年三月份。目前我们企业也是三班倒，保质保量的完成客户的订单。
1: 三季度是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潍坊青州市各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全力冲刺年度目标。在潍坊亚冠动力生产车间，供应中建、中铁、国家电网等重点单位的发电机组正在加紧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市政工程等领域，部分产品远销海外。今年企业持续迭代智能机组等新品，订单充足，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能。公司负责人门海宁：
2: 我们主要生产柴油机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智能机组及储能电站系列产品，功率覆盖全规格，可满足各行各业的应急供电、常备供电和绿色储能需求。
1: 创新驱动发展，在菏泽定陶，山东智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精细化工领域，专注消泡剂、阻垢剂、脱硫剂等高端工业助剂研发生产，以自主研发打破进口依赖，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企业技术团队研发出适配各类复杂场景的专用助剂产品，大幅提升产品稳定性与适用性。在德州下锦，山东宏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有研发平台，专门研发高端定制纤维，补齐高端产品短板，靠新品稳住海外市场。公司副总经理王振凯：
3: 今年我们海外销量增长非常快，目前来自巴基斯坦的海外订单已经达到6000多万元，当前我们产量约430吨每天，目前已经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
4: 山东台消息，全国残疾人职业教育成果展示交流活动昨天在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举行，活动汇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教院校代表、助残企业及行业专家，通过成果展览、政策解读、案例分享交流育人经验，集中展示新时代全国残疾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丰硕成果。活动持续到13号。
5: 山东台消息，9月9号至12号，首届英国山东交流合作周在英国多地举行，聚焦经贸、医药、海洋、人文领域开展系列活动。英国山东交流合作周由省委外办承办，以信任、信心、未来为主题，在伦敦相继举办开幕式、山东高质量发展综合推介会、信任与信心、鲁英产业对话、生命科学等专场活动，15个合作项目签约，2个合作成果发布。
4: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以来，山东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深耕城市更新、全民健身、医疗便民、养老服务等民生领域，用心用情办好身边实事，把民生温度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感。请听报道。
6: 在威海荣城市明珠路改造工程现场，挖掘机与施工人员协同作业，沟槽开挖、管道铺设、路基压实等有序推进。今年荣城市启动总投资2.2亿元的城区排水管网提升工程，覆盖4大河流流域及多个城市片区，让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荣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程科张鑫：
7: 这次改造，我们加大了排水管径，让道路排水更加流畅，同时提升了道路设计标准，大大提升了道路的使用寿命。
6: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临沂市将健身场所更新作为重要民生实事来抓，织密15分钟健身圈，满足群众就近健身需求。刚刚完成改造提升的临沂河东滨河健身长廊，每天一大早就人声鼎沸，前来运动健身的市民络绎不绝。临沂市园林环卫保障服务中心养护管理科副科长胡宇毅：
8: 场地的舒适度和完整度提升了一大截，我们还新增了8压腿器材，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来参与到运动活动中。
6: 健身有去处，健康有保障。德州宁津县聚焦群众就医远、咨询难问题，采取社区巡回义诊加固定站点服务结合模式，推动健康服务下沉基层。宁津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孟祥勇说，医院今年已开展社区义诊40多场，服务群众3000多人次。 聊城高新区聚焦特困人员需求，开展常态化日间照料服务，年均服务 1.9 万次，覆盖全区438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聊城高新人才发展集团运营事业部负责人杜国卫：
9: 我们构建培训加实操加复盘闭环赋能体系，确保特困人员遇事有人应，疾病有人救，日常有人护。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入伍18年来，带头苦练经飞，创新战法训法，矢志备战打赢，以忠诚担当守护祖国万里苍穹。请听报道。
10: 云层之上，一场近距离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截获、锁定、发射双方激烈缠斗中，布嘉文驾驶歼十 C 战机率先发动攻击，完成对目标的击杀。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
11: 近距空战都是在极限状态下去操纵，反应的时间会更短，瞬间就完成了击杀与被击杀啊！所以说对于飞行员的整个的感知和判断和操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0: 布嘉文自幼怀揣军营梦想，2008年高考后，他进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飞行学员。最初成绩并不是最顶尖，加上受身高限制，很有可能被划入轰炸机、运输机人员序列。
11: 我的身高已经接近了非战斗机的身高，快到上限了。个子高的人啊，能空中做一些机动的时候啊，可能他的这个抗载荷能力会稍微弱一些。战斗机还没有去试一下自己能不能飞，结果就因为一些可能一些其他的因素，就导致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就是这种失落的感觉就是。
10: 布嘉文主动加大体能训练强度，提升抗载荷与应急处置能力，先是入选战斗机改装人员序列，完成初教机、高教机等机型改装。2014年机会来了，部队选拔年轻飞行员开展三代机改装，他深入钻研航电理论和全新战术理念，通过考核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飞行员张敏杰：
12: 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的好胜心啊，做什么都是要争第一，一旦他感觉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差一点，或者说是有一些弱项，他就会想尽办法的加倍的去努力去弥补然后自身的这些不足。
10: 矢志备战打赢，布嘉文主动抬高门槛，越是难度大风险高的科目，他越是主动申请参训。
11: 我们就要立足最复杂的情况去训练，或者说给自己设置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去进行对抗。实战中是没有第二次再来的机会的，你失败了就失败了，实战中你可能一发导弹被命中了也就结束了。
10: 凭借优秀的战斗技能，布嘉文成为同批学员中首个担负战备值班的飞行员。第一次听到战斗警铃响起执行紧急升空任务，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11: 当警铃响的那一刻，我就感觉我的整个心脏都砰砰砰砰砰在跳，仿佛呼吸都可能会不自觉地跟着加快。但是当我坐进飞机里面，把这些装具都穿戴好了之后，发动机声音一响，自己瞬间就平静下来，我就进入到了我自己的那个状态。
10: 这些年，布嘉文和战友多次参加敌情处置，曾在极端气象条件下紧急升空，也曾近距离直面外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飞行员张敏杰：
12: 这个任务风险因素多，未知因素多，他说他自己先上，把最大的风险他是先自己先担着，相对来说要安全性高一点的留给了我们其他的战友同志敢于当先。
10: 布嘉文所在的部队素有空中铁拳美誉，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后，他身先士卒当好领头雁，不断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创新带教培养模式，带领团队不断突破装备性能边界，加速部队战斗力生成。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飞行员吕文涛：
13: 下来以后，在你一些犯错的关键节点，结合视频和态势回放，然后再从原理方面给你讲清楚，让你明白你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相较于以往的那种传统的教学方式，这样方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战术的意图。
10: 投身飞行十余载，布嘉文圆满完成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多次处置空中特情敌情。他潜心钻研实战战术课题，形成多项实用战法成果，还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
11: 飞机越来越先进啊，装备一直在更新，你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驾驶者大国重器。那么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要把这个训练把它转化成战斗力和能力的提升。我觉得我们有底气也有信心去保卫我们的祖国，去战胜一切对手。
4: 科
14: 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共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

0: 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近日，山东省食品药品审评查验中心卓越领航药品审评检查队伍建设工程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开启以高质量人才队伍赋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请听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实现队伍能力、服务效能、协同机制、质量管理、数据赋能五个维度的新跨越，力争在服务创新药获批上市、提升审批检查报告质量、培养国家级和省级检察员等关键指标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审评检查铁军。为此，规划系统部署七项重点任务，打出精准发力的组合拳。山东省食品药品审评查验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吴海军，
3: 涵盖了人才梯队培养、创新药精准帮扶、分中心能力提升、跨区域协同合作、数字赋能、质量体系建设以及科普阵地建设等关键领域。我们将工程分为三个阶段稳步实施，并配套了组织、制度、激励三重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2: 目前，山东省食品药品审评查验中心已经设立综合质控、药品审评、药品检查、化妆品审评检查、数质赋能五个专项工作组，全面加强对规划实施的顶层设计、统筹谋划与督导推进。山东省食品药品审评查验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吴海军，
3: 打造了一支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化队伍，把它转化为一套五年周期的系统化的行动方案。紧紧围绕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把人才队伍建设抓实抓细，为全省药品监管能力现代化做出贡献。
4: 请听简讯。9月11号晚，2026齐鲁小吃促消费暨海洋美食嘉年华开幕式在威海举行，全省近300种齐鲁名优小吃集中亮相，现场同步发布威海金秋消费季活动及跟着美食游威海精品旅游线路。本次活动汇集美食品鉴、特色产品展销、文化展演、惠民福利与产业交流等内容，将持续至9月13号。威海自9月中旬起还将投放多轮零售类惠民消费券。
1: 昨天，青企大会2026暨青年企业家赋能济宁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在曲阜尼山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300余名青年企业家、科创专家、行业新锐聚焦济宁232优势产业集群、15条标志性产业链精准对接、深度洽谈、7个高成长性产业项目现场集中签约。
0: 分享阳光，风单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13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西北和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度；德州多云转晴，15到29度；聊城多云转晴，16到31度；泰安多云转晴，17到30度；菏泽阴转晴，16到27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24度。济宁多云转晴，17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19到25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5度；青岛多云转晴，20到26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21到26度；潍坊阴转晴，17到29度；淄博多云转晴，14到32度。滨州多云转晴，15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度。
1: 海上大风警报。13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偏西风5到6级，转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偏西风转北风5到6级。 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济南、济宁、临沂、日照、泰安、威海、潍坊、烟台、枣庄、淄博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滨州、东营、德州、菏泽、聊城为三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9月9号，一条据称关于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传信息声称，该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导致员工拉裤裆。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但是随后公司有关负责人回应，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并非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公司已经报警。几乎同时，另一家企业也深陷开局一张图的困扰。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说，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转发帖则把涉事公司指向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随后该企业否认相关情况，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核实情况并且辟谣。两件事非常类似，一张图，一段视频，一句耸动的转述，再踩中几个舆论的敏感点，像是劳工权益、廉价实习生云云，就可以迅速吸引巨大流量，把一家企业放在网上炙烤。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短时间内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很大困扰，尤其是对上市企业来说，很可能引发股价剧烈波动，负面影响啊难以估量。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企业要洗清嫌疑，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路。核实、声明、报警、相关部门介入等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并不短。这中间的时间差就是谣言最擅长利用的窗口期，真相还在路上，标签已经先一步贴在企业名字上了。因此不能让企业疲于自证，互联网治理更应该主动发力才行。必须认识到，涉企谣言不只是个别企业的倒霉事，更是应当被严肃对待的网络乱象。就在今年5月，网信部门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等问题。无论平台还是监管部门，都应该进一步强化涉企信息的甄别处置，平台压实审核义务，及时拦截下架明显失实的爆料，监管部门畅通企业申诉举报渠道，加快核实的节奏，让真相能跑赢谣言的传播速度，营商环境的确定性也才能得到有力的制度支撑。说到底，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的人承担应有的代价，让监管建立在事实之上，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也是在维护宝贵的社会信任。别让开局一张图轻易地击穿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声誉，这是平台、监管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最近2015年以浙江省高考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的郑恩柏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据都市快报报道，三个月前他在宁波市开了一家书店，被追问北大毕业却开书店不浪费吗？过去十年他从理科学霸变成作家，又变成了书店老板。他说，有人每隔两三天就来书店看书，听到他的翻书声我也会很开心。郑恩柏的经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从成功、理想和现实的多个角度，人们都可以对他的选择品头论足。他的故事之所以有嚼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活生生的经历再次打破了高考状元必成精英的传统思维路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郑恩柏这样的学霸毕业以后就理应成为世俗意义上的社会精英，有钱有地位。可是郑恩柏以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以后，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中文专业，并且专心写小说，毕业以后边写作边开书店，以此作为职业。别人很惊愕，人家本人倒是很坦然。他说，我一直活在比较抽象的精神世界里，具体的事情做得很少，这开书店也是给自己增加一些落到实处的生活阅历。 众所周知，作为一门生意，实体书店在今天的日子都不好过。对此，他略带自嘲地说，如果回不了本，花的这几万块钱啊，就当自己旅游了一次。这样来看，郑云柏这样做其实还是很清醒的，并非冲动之下的盲目之举。书店赚钱很困难，为了亏的钱少一点，郑云柏说自己正在厚着脸皮接受北大这样的标签吸引来的流量。坦然承认对北大标签的工具化使用这一略带调侃意味的说法倒是真的值得玩味。他写小说是理想，开书店是生计，厚着脸皮接受北大标签的引流呢是生存的策略。这里值得称道的不是困在长山里的清高，而是不拧巴。这其实是一种成熟和务实。先借力母校标签养活书店和写作，再用写作证明自己不只是拥有标签。当然，母校标签的引流终归那是有限的，而书店的维持终究将面临市场残酷的考验。书店开业三个月，售出了900多本书，目前来看每个月有少量的盈利，但是要覆盖前期投入还很遥远。谁也不敢断言他这条路能走多久，但是最起码这是一个依然怀有理想的年轻人做出的清醒和务实的选择，就冲这个也要送上鼓励和期待。有人冒名赊账，各商户误轻信口头说辞，这样的一份官方声明引发了关注。媒体报道，9月7号，河北古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布声明说，近期发现有个别人员曾用该局工作人员的名义，以公务采购、公务接待等理由，向辖区个体工商户经营企业赊欠货物挂账消费，谎称后期由单位统一结算付款。声明说，此类未经该局正式授权，未履行单位采购审批流程，无单位正式盖章手续的赊账行为，均属于行为人个人行为，情节严重的涉嫌诈骗，由此产生的一切债务、经济纠纷还有法律责任，均由行为人个人承担，该局不承担任何偿还义务。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就是打着公家的旗号去赊东西，可偏偏就有商户他信了，愿意先把货给出去，先让客人把单欠着。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信的是公家这两个字。在普通小店眼里，政府单位啊不会赖账的，公务消费那是有保障的。再说平时啊也没人教他们怎么核验公务采购的手续，只知道应该是靠谱的。骗子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把老百姓对公权力的信任当成了他们行骗的通行证。官方发声明划清责任，这个动作很有必要，但是说实话也只是给自己撇清了干系。声明人说得很明白，这些赊账单位不认，钱不还，那么最后谁来吃亏呢？还是那些小商户，货出去了钱回不来，找单位人家说不管，找骗子人影都逮不着。对开小店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一笔赊账可能就是半个月的利润呐。所以光发个声明还不够，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报警那是必须的，而且不能走走形式，冒充公职人员行骗已经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了，往大了说涉及诈骗，该立案就立案，该追查就追查，破案那也是必须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那么，麻醉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2: 我们一起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醒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醒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4: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待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个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3: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醒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5: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醒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3: 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
6: 最近呢就给他了一个名

0: 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痹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1: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痹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痹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痹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痹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痹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2: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了这一条情况。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痹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
3: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痹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痹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4: 每年的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指的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屏障？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准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三尖瓣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6: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5: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7: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天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她有个指导，纠正她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心，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

0: 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1: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
0: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T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在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2: 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也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因素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3: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0: 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1: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3: 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开放了早孕门诊或者孕前的这样一个咨询门诊，都可以获得特别好的遗传学和生育相关的咨询。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6: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铁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7: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

0: 多胜两场，而这四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1: 颜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奇媛、张一涵、杜思雨等五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三分之二，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2: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3: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1: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4: 那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1: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制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5: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1: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6: 国际方面，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

0: 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
1: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This is Radio 92.8。
4: 现在是早上8点。
5: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